0: 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记忆展示。
5: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6: 建设国家工业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开化是个好地方。2026首届钱江源耕工杯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开化开赛。衢州六县市区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开化开幕。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山区老人的头

6月11号下午，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陈丽华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充分运用源头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打造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和思政教育内容，持续丰富少儿文化供给。 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

0: 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蔡雨瑜，同亚文报道。9月12号，2026首届钱江源耕工杯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开化开赛。来自湖北、江西、北京等地的124支队伍、900余名运动员汇聚钱江源头，按年龄性别分为七个组别，进行为期六天的激烈角逐。比赛现场六个场地同时开赛，远道而来的湖北鄂州新航队首战对阵来自兰溪的三好电梯队。赛场上队员沉着应对，二传灵活调度，精准组织攻守，时而重扣压线，时而轻调落点，防守端多次飞身救球，拦网封堵，每个回合都拼尽全力。最终湖北鄂州新航队以2-0拿下首胜。与此同时，其他场地上的运动员同样积极跑动，默契配合，每球必争，展现出扎实的技战术功底和永不放弃的拼搏劲头。湖北鄂州新航队队员万艳华：
2: 来到开化，我们感到非常开心。这次比赛刚才我们

0: 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来到开化，有满满的归属感、幸福感和体验感。
1: 近年来，开化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发展，走出了一条体育加旅游的融合之路。接下来，开化还将陆续承办匹克球、马拉松、自行车等各类赛事，持续激发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开化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于润前：
0: 因为开化的负氧离子浓度特别的高，像主城区域达到3500个每立方厘米，那如果在我们的核心区能达到14万和40万之间，所以这个城市特别适合运动。所以说，通过这么一次赛

0: 蔡雨鱼、于嘉熙、朱征华报道，在开化县有不少偏远山村，留守老人理发成了一道难题。走上五六里路，只为剪一次头发。2022年，浙江省启动“福彩暖万家，帮你理银发”项目，开化县以此为契机，启动村级理发点建设。目前，全县已建成90个服务点，老人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头等大事。一大早，彭村镇杜坑村便民理发室里就忙开了。78岁的理发师傅傅水钗手握电动理发器，正利落地为老人修剪头发。旁边的长椅上几位老人排着队，一边等一边拉着家常。便民理发室里传出阵阵笑声。开化县同村镇杜坑村村民陈德义：“
1: 我们这个村是办得很好的，我们礼拜天。”

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件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在额。

0: 120平方米、4人户140平方米、5人户160平方米、6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线。

0: 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

0: 日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

0: 入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0: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

0: 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

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

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闻塔凌霄，元·鲁桢。天低云有影，日无 塔无垠，极目三秋望，登高万里星。诗词之事我知道，鲁桢，字启源，号桐山老农，开化迟。

0: 害的经历，比如被故意撞倒，被恶意殴打，被嘲笑，被冷落，甚至被抢走书包、铅笔等物品。校园的霸凌高发，其实是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1: 小龙和小云，那你们知道校园霸凌的主要行为有哪些吗？
2: 辱骂、恐吓、敲诈勒索零花钱、被围堵威胁等等。
0: 对，归纳起来，校园霸凌的行为主要有言语霸凌、肢体霸凌、社交霸凌、财务霸凌、网络霸凌等五个方面。
1: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儿童的危害还是有很多的，哪些孩子易成为霸凌者呢？
0: 下列这些人比较容易成为霸凌者。一是爱出风头、喜欢逞强的人，这类人特别喜欢用暴力挑衅来获得成就感，满足

0: 孩子出现头疼、肚子疼、胃口差，身体上有伤痕或瘀滓，失眠、做噩梦，不愿意上学或向家长要求转学，或者经常丢钱和心爱的物品，那这时我们就应该要判断他是否受到了欺负。
1: 作为家长，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霸凌。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如果真的遭受到霸凌，肯定会有表现，就看我们家长能不能及时发现孩子的求救信号。比如孩子向我们倾诉我不想上学，我们就需要耐心询问孩子的真实原因，或者向老师、同学以及他的朋友了解孩子所遭遇的真实情况。我们家长要及时关注，

放学不要在路上贪玩，不要天黑再回家，要按时回家。四，我们要给孩子带到学校去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具上贴上姓名，这样有利于证明这些物品是属于你的孩子的，让孩子有意识保护好自己的物品。五，教育孩子认可自己，增强心理能量，提高孩子的自我认同，尽早的让孩子明白一点。

0: 念喜提升，但德行若是没了，善良丢了，前行的方向就错了，迟早有一天会自断前程。我们父母要以身作则，教会孩子守好心底的善念，拥有同理心，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关爱他人。三，担当责任是处事的底线，无论何时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管大错小错，不要一遇到问题就逃避，要勇于面对自己该过的坎儿，该买的单，常反思，多总结，摆正态度，保持清醒，未来才会充满光明。
1: 大树的生长要依靠阳光和水分的营养，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也离不开父母的奋力托举。温馨的家庭是孩子生长路上的能量和源泉，好的父母能给孩子精神世界最好的托举。我们要告诉孩子，家永远是你的退路。愿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正向教育好孩子，阳光成长。
0: 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守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地奔赴未来。
2: 拒绝性。

0: 动清晨九十秒。
1: 老年人旅游应切记四个环节。现在老年人旅游越来越多了，老年人在出行前要做好准备，以健康的身体迎接一次完美的行程。

偶的关系。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呢？首先尊重邻居，不管邻居的社会地位、工作职业、经济状况，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去议论别人，更不要把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传播。其次，信任邻居，邻里之间要互相信任，不要猜疑。比如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听到些什么，先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不要随意怀疑和轻易责怪邻居。再次帮助邻居，现在在家的老人多了，要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体力好的老人要帮助体力弱的老人做点事，有文化的老人要积极辅导青少年学习，多为社会做好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也会

0: 这几年，随着我县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在外永嘉人选择回乡创业。鹤山镇西苑村的农创客古寻伟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古寻伟放弃了在外打拼多年的生意，回到家乡，在荒芜的山地上创办半岭农场，种粮、养鸡、喂猪。2020年，他又参加了一家人农民直播团，成为了一位农民主播。这两年，他一边建设农场，一边直播助农，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
1: 古寻伟的每一天的忙碌，基本都是从喂鸡开始的。

0: 在山林里自由活动觅食。
1: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仿野生的养殖模式，就让它采食山上的虫子啊，还有青草，这样的话又能节省这个成本，还能提高鸡的品质。
0: 鹤盛西园一直是我县肉鸡主产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每年供给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肉鸡数量可以达到200万只，占到永嘉肉鸡养殖行业规模数量的60%。但因为品牌缺失，加上规模小，不仅经济效益低，养殖户还经常遭遇销售。

0: 受困难。
1: 他们这种传统的就是养殖模式，然后还有就销售模式嘛，就是坐等着客户过来找这个鸡，这样的话没有竞争力，他就是拿捏在这批发商的手里，价格压得死死的，无论成本多大，它的价格永远是那个价格，反而鸡多的时候还会压价，有时候甚至还能亏本。所以我想着，如果说我们利用网络把这个销路打开的话，我们自己有品牌有定价权的话，大家的话就能增加收入。
0: 古寻伟北漂过十年，在北京做机械生意时候收入可观稳定，但他对生活却谈不上满意，大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吸引不了他，反而是每年回老家过年时才感觉到

0: 展了生猪、牛、羊、蜂蜜养殖和茶园、水稻、四季果蔬种植。今天恰巧古寻伟儿时的玩伴到农场里看望古寻伟，看到他在田里忙活，便也帮忙垒起了田埂。
1: 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这种体验跟城里面还是不一样吧。
0: 在务农发展实业的同时，古寻伟这几年也是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基地，参加一家人农民直播团学习直播带货，积极为自己和周边村民生产的农产品妥

0: 了解它的生产的过程的话，增加一个认知度嘛，然后也容易把客户引进来，这样的流量的话更大，流量一大，我们销售额也会翻番。
1: 由于订单比较多，在直播结束后，古兴伟还要到周边乡镇的村民家里收购豆腐皮。

0: 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

0: 廊桥作为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建桥方式，在开化历史上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羊溪上却有2座古廊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羊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羊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2: 好的，这个桥呢，据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2: 对的，对的。
1: 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后。

0: 帝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因通达书院需登石阶300余级，故无市井之喧，有全石之盛，真群居讲学、顿己著书之所。
1: 崇文书院现在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0: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10余仞，广被知，洞顶有清泉一线，见低不绝。

0: 这个建造许愿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于是啊、吴氏啊、方氏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聚下来了，建造房屋。
1: 书院开办后，知县汪学成、徐明利详情辅道俄以扶持。同治年间，县令汤兆熙撰书一联，可接而生，可见为书次第者，乐善不倦，乐得英才教育之，并题诗：历履秋郊得德行，天然小树傍岩城，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怨。

匾额昭显着罗曼堂长房的地位。如今的大宗伯地，那些彰显于世荣耀的进士、翰林、拔贡匾额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的三月三、五月十三、六月六的大西边乡三大庙会，都从这里起点。

营无计重建。春啼细雨，龙愁淡月，嫩时庭院。离场未雨先断，算犹有凭高望眼，更那堪衰草边天，飞梅弄晚。

一个春日的午后，父亲与儿子一起来到林间散步，这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日子，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许多鸟儿在枝头雀跃。在一个拐弯处，父亲忽然停了下来，他望着自己的儿子，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问道：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儿子仔细地听了听，几秒钟之后回答说：我听到了鸟儿的叫声。除了小鸟的歌唱之外，你还听到了什么声音？父亲又问孩子。儿子侧耳倾听，笑着回答说：还有马车的声音。父亲若有所思地说：

0: 听听这个数据就让人非常的期待，赶紧进去看看吧。
1: 上海汽车博物馆位于嘉定区安亭镇上海国际汽车城的汽车博览公园内，是中国首家综合性的汽车博物馆。上海汽车博物馆汇集汽车历史博览、汽车科技、古董车收藏与品牌文化展示的不同特点，以中心化的视角表现

0: 中国唯一大量生产的公务型轿车。在上海汽车博物馆，参观者不但可以亲眼看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汽车珍品，还可以通过走廊两侧的展墙了解有关人类交通方式以及汽车发展的重大事件。
1: 从最古老的三轮汽车到现代的概念汽车，这里的70多部经典汽车串联起了整个汽车发展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嘉定除了有古老的一面，同时也有如此现代时尚的一面。
0: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又一个地标，上海汽车博物馆为广大的汽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成为公众体验汽车文化、体会汽车艺术的时尚之地。在安平的国际汽车城内，与汽车博物馆

0: 长约10.3公里。
1: 那您每天就是海事部门，它就是沿着完全我们刚才走的线路进行一个巡逻，是吧？
2: 对的。
1: 在这里主要是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2: 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个保护这个大桥。
1: 那你们平时巡逻的时候，这么多的桥柱子，是不是往哪个下面走也是有讲究的？
2: 船一般从这个通化口走，这个
1: 最宽的这一段。
2: 对对对，旁边就是禁航区。
1: 哦，禁航区。
2: 对对对。
1: 那平时每天就是工作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是上午出来巡航还是？
2: 我们一天至少7小时的巡航时间。
1: 至少7小时，白天黑夜都有。
2: 对对对，都有。
1: 那还是挺辛苦的。这个隧桥开通之后，你们的工作量是不是增加了很多？
2: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开通以后，这块水域就是我们的重点监管的水域。
1: 嗯。
2: 我们要确保那个通航的安全，船舶跟桥梁桥墩的安全。
0: 如今随着长江隧桥的开通，到达崇明岛比以前便捷了很多，

0: 岸的这一大片呢，都是由长江冲击形成的滩涂湿地。透过这排树林，再往前看都看不到边际。
1: 崇敏都滩是一块面积达326平方公里的广袤的滩涂，它由长江泥沙冲击而成，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滩滩涂辽阔，拥有丰富的底栖动物和植被资源，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集散地，也是水禽的越冬地。
0: 今天到这里来，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寻找一下今年过冬迁徙的鸟儿。我还请到了这个湿地公园里非常

0: 投入。遴选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预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94.9兆赫，收听最美声音。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

0: 遍天下。
1: 好吗？妮妮姐姐，好呗。
0: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兴，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

0: 怨女心切的朱老总曾经尝试着给朱敏写过一封信。
1: 朱敏女儿，我们身体都好，是吧？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中日战争要比这个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的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事，这当时爷爷和奶奶。可是这封信就没有接到，邮路不通，又退回来了。这个当时呢，爷爷很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就提出来，是吧？就跟爷爷说，说你这样，你通过延安的电台，给苏联发个电报，让他们找一下，打听一下他的地，打听他的下落。这爷爷就说了，说现在苏德战争比我们的还残酷，人家也在打仗，

0: 非常的，那是，当然他这个爷爷这个人呢，啊，他不见得把他的
1: 情绪会
0: 表达出来，情绪全部那种用那种，就现在咱们
1: 那他是怎么表达的呢？
0: 他是很含蓄的。
1: 怎么含蓄呢？
0: 还是，这个，哎，笑，普通一般就是笑一笑，然后安慰安慰，说一说。
1: 就这么经历了生死之后，也就是笑一笑。我觉得这座他的女儿很委屈。
2: 一生戎马颠沛流离的朱德怎么会不明白亲情的温暖可贵，他又何尝不心疼自己的女儿，只是对女儿的愧疚之情让他实在难以表达。多年之后谈起父亲，朱敏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0: 因为他是这样的，这个他对我妈妈呢，这个教育哈。

武乡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是在王家峪那个地方四清的时候呢，离着这个县城呢还有几十里地。通过王家峪的一个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县里说了，县里的总机马上就直接接到北京，接到爷爷亲自接的这个电话。接电话以后呢，当时呢医生就跟他讲了，说他的身体非常不好，又摔了，很危险，现在的话处于昏迷状态。那么就是说如果送到县城抢救的话呢，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很可能就出现

0: 对，
1: 你说作为一个领袖，舍小家保大家，倒也不为人之常情。
0: 当然，
1: 我认为是正常的抉择。
0: 对，
1: 我们今天进步了，为什么？生活有巨大，就是不做这种选择题了嘛。
2: 伟人的光环下，我们看到了一位真实的父亲。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朱老总，他所谓的魄力也算不

0: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对你们是不是也不搞特殊化？
1: 当时爷爷是工作需要嘛，给他配了车。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跟爷爷说，我说，哎，这个我想坐汽车。后来这个爷爷就说的，当时他没有批评。当时中央也有规定，不允许，特别是，反正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就给稀里糊涂就弄到这车上去了。
0: 刚才我们。

完了后来这个爷爷就表示满意啊，眨了一下眼表示满意。就是爷爷去世以后呢，奶奶呢当时就去世半年以后，奶奶就给中央办公厅提出来说呢，朱老总的工作人员，为朱老总服务的工作人员应该回到他们的单位去，车辆也应该归还组织，住房也应该交给组织。说我的身份，该住哪个房子就住哪个房子。过去他们都是组织上来安排，来安排这个住房，所以他就专门的讲这句话，然后又把说朱老总临终时候提出来，他有2万块钱的存款，请中央特快室把它作为朱老总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上。哦哟，哎。

0: 芳蕊迎春见物华，浅淡梳妆元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啊，兰花品性高洁，这何尝又不是朱老总自己一生的写照啊？对于今天分享的朱家家风，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朱老总的家风，而且我们看到的是他这一代人的理想。我觉得朱老总家的家风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人的梦想和理想。这一代人的梦想和理想是什么？我们用一个日本兵的说法来说，这个日本兵在1941年的时候，他跟一个伪军的军官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0: 及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94.9 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工业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开化是个好地方，2026首届钱江源耕工杯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开化开赛；衢州六县市区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开化开幕；狠抓落实

0: 对准备了赛事大礼包。开化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于润前，
1: 那我们也准备了，为每个团队准备了我们的赛事的大礼包，里面景区的体验券、优惠券、酒店的抵扣券，以及我们开化的各种

红色文化传承教育。开幕式后，在场嘉宾与观众共同步入展厅观展，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品读，交流创作感悟。活动中还进行了衢州六县市区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巡展杯交接仪式。本台记者蔡雨瑜、于嘉熙、朱征华报道。在开化县，有不少偏远山村留守老人理发成了一道难题，走上五六里路只为剪一次头发。2022年，

0: 杂七杂八的材料啊，总共也差不多花了20000多。之前是没有空调的，这个把它装了一台空调，让年纪大的，要感觉到这个地里面舒适舒服一点。
1: 硬件到位了，理发师从哪里来？村两委第一时间联系了有着20年理发经验的村民傅水钗。退休后一直在家务农的他一口答应了。现在理发室每周日开放，80岁以上老人和低保户免费，普通村民低偿服务，行动不便的还能预约上门。开化县同

0: 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

0: 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有哪些安置方式？
0: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

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

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2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 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 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

0: 合法拥有农房移动，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

0: 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方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0: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0: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

0: 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
1: 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1: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

0: 多少？
1: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0: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1: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0: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

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

0: 短号734394，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数政器打歪风三。

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1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

0: 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严格制止抛荒。各乡镇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
1: 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写

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

0: 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

0: 来越多的在外永家人选择回乡创业。鹤山镇西苑村的农创客古寻伟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古寻伟放弃了在外打拼多年的生意，回到家乡，在荒芜的山地上创办半岭农场，种粮、养鸡、喂猪。2020年，他又参加了一家人农民直播团，成为了一位农民主播。这两年，他一边建设农场，一边直播助农，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古寻伟的每一天的忙碌基本都是从喂鸡开始的，他养殖的主要是本地鸡和黑鸡，前几年存栏多的时候有十来万只，今年因为栏舍扩建，目前仅有6000多只散养在林间。除了每天早上喂食一餐，其余时间鸡群会在山林里自由活动觅食。
1: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仿野生的养殖模式，就让它采食山上的虫子啊，还有青草，这样的话又能节省这个成本，还能提高鸡的品质。
0: 鹤山西苑一直是我县肉鸡主产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每年供给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

0: 也都是通过现场制作分享这种制作过程，然后让用户就更加了解它的生产的过程的话，增加一个认知度嘛，然后也容易把客户引进来，这样的流量的话更大，流量一大，我们销售额也会翻番。
1: 由于订单比较多，在直播结束后，古兴伟还要到周边乡镇的村民家里收购豆腐皮。
0: 你那的丢不要给那张桌子啊？
2: 丢不要在这张桌子。
0: 给丢不要嘛和？
2: 丢不要。

0: 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味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

0: 还有字
1: 啊，能带我看一下吗？
0: 1964年啊。
1: 哦，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嗯，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2: 除了观音桥，这个只有760多人口的村庄，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3: 羊口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从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阳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座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遂开古道，经过我们大旗边这个村。然后连接这个会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2: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羊坑

西陵的崇文书院记里并没有于坦始建崇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创建的亲历者，他在记文说，咸丰辛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西边乡一带老城郡堰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杨溪口，一位樵夫引他远

0: 比较出名的，从黄金到民国，一直大家都留学都知道这个地方。
1: 村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2: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竹岭等6个巡检司。这6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竹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竹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任期6年，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呢，他从1948年当选以来到1960年，即将12年，两届总统。所以，接下来他将无法再当他所谓的总统一职。纵使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手遮天，但是面对宪法，面对悠悠之口，他也无法为所欲为。 当时有资格接替蒋介石位置的人也只有三个，他们分别是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当时台湾的二号实权人物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三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儿子。大选其实是蒋介石在几个儿子中选接班人。

0: 因为局面已经失控了。
1: 俗话说，得兵权者得天下。1937年，21岁的蒋纬国被蒋介石安排在德国入伍，进入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从德国学成归来的蒋纬国，先后担任了营长、处长、副司令。在1950年，年仅34岁的蒋纬国就已经成为装甲兵司令。蒋纬国以总统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

加之特殊的地形，所以机动性极强，火力集中，杀伤力大的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以当时蒋纬国、装甲兵的实力，他一天内就可以控制整个台湾，可见当时蒋纬国在台湾的位置之重要。另外，蒋纬国还深受宋美龄的疼爱。 宋美龄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非常之重，有时甚至还在两个儿子之上。宋美龄早年留学美国，对长得高大帅气，接受过西方思想，作风也比较西化的蒋纬国甚是喜欢，两个人一见面就非常谈得来。然而蒋经国呢，众所周知，他与宋美龄虽为母子，但两人的关系却形同水火。 只是碍于蒋介石的面子，一直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气。其实，宋美龄对于蒋纬国的喜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

0: 有一次，他召集属下12个县长开会，像往常一样，他开始训话。可讲到一半，他忽然把话题转移到血型的问题上，向众人说血型会遗传，比如他的父亲蒋介石是 O 型血，他也是 O 型血。但蒋经国又补充了一句，自己弟弟蒋纬国不是。最后他还总结道， O 型血是英雄血。一开始大家不明白蒋经国的意思，县长们面面相觑，但很快大家就明白了，蒋经国只是暗示大家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亲生的。
1: 事实上，蒋介石是非常传统的人，他根本不会将接班人定为外人，蒋经国是他唯一的选择。这从1964年1月21日发生在台湾的湖口兵变就可以看出来。
0: 这一天，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因想发动兵变而被捕，因为是蒋纬国统治下的装甲兵，所以蒋纬国受牵连，兵权被全部剥夺，最后落得一个

0: 权利之外，可以对军政要员进行制裁。有了特务机构，蒋经国等于有了一把尚方宝剑。
1: 既然蒋介石已经有了接班人选，那么他又为何会连续三天失眠呢？当时只要蒋介石退位，按照正常选举，唯一能当选的并不是太子蒋经国，也不是掌握装甲兵的蒋纬国，而是那个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
0: 原来早在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了安排后路，就先一步把陈诚派到台湾来主持政务。所以到了1949年，蒋介石追到台湾时，陈诚已经经营台湾一年有余，台湾当时早就是陈诚的天下。1949年5月，蒋介石被李宗仁逼宫，在南京下野。当时登上飞机准备前往台湾的蒋介石心里是打鼓的。
1: 去台湾他只身一人，陈诚凭什么接待他，让他来掌管已经苦心经营一年之久的台湾呢？毕竟那已经是陈诚手中的蛋糕，同时他还是个军人。

陈诚离任答道：“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的？这里都是自己人士，蒋介石才同意下飞机。不过，蒋介石到台湾以后，陈诚开始交出了手中大半军权，但这个时候，却与蒋介石的接班人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蒋经国当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远远不及陈诚。 但他知道陈诚是自己接班的最大且唯一的障碍，所以他经常仰仗太子爷的身份，表面对陈诚恭敬，私底下却极力打击陈诚，扩张自己的势力。我们来听一下蒋。

0: 据有关方面统计，有108万两之多。这笔黄金一直存于吴宗庆的个人户头，供蒋介石个人支配，比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拉拢亲信用。对于这个小金库，陈诚经常提醒蒋介石，这不是蒋介石的资产。面对陈诚的提醒，蒋介石既生气，却也没有办法，后来只好交出了小金库。
1: 不管是小金库还是党政大权，都是蒋介石为交换陈诚的兵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以当时面对大选，陈诚的胜算非常之大，他不仅因为早一年来

0: 崇明岛的人一样，我们选择了陆路前往崇明岛。
1: 来到了崇明岛，那到了这里之后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干净。这种干净不仅是体现在洁净的街道和街道两旁漂亮的小房子，而且呢，还有就是这里的空气足够的新鲜。
0: 崇明岛东临东海，南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宝山区及江苏省太仓市隔水相望，它三面环江，一面临海，是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把长江口分为两部分，是长江入海口的主要水道。多年来，连通崇明岛与长江南北两岸的交通工具是船，这样的方式局限性很大，一遇到极端天气，船就要停运，外面的人进不去，岛上的人出不来。而现在长江隧桥开通后，给岛上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每天海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出船到江面上进行巡逻。那站在我身旁的是海事部门的黄队长，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随黄队长去看一看他们工。
0: 为了能够更清楚看到上海长江大桥的样貌，我们跟随崇明县海事部门的黄国华队长登上了巡逻船。从南门码头出发，大约半个小时的航程，我们到达了长江大桥的底部。
1: 啊，这样大桥看得好清楚啊！今天我们运气还真是

0: 错，虽然是下了一点小雨，但是现在呢能见度很好，而且在这个江面上并没有我们事先想象的波浪会很大，还挺平稳的停在这儿。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走过的长江隧桥现在看得一清二楚。
1: 方式穿越长江南港水域，连通了浦东新区和长兴岛，全长约8.9公里。以桥梁方式跨越长江北港水域，连通了长兴岛、横沙岛和崇明岛，长约10.3公里。

0: 至少七小时，白天黑夜都有。
1: 对对对，都有。
0: 那还是挺辛苦的。这个隧桥开通之后，你们的工作量是不是增加了很多？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开通以后，这块水域就是我们的重点监管的水域。
0: 嗯。
1: 我们要确保这个通话的安全，船舶跟桥梁、桥墩的安全。
2: 如今，随着长江隧桥的开通，到达崇明岛比以前便捷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上海人选择在周末和节假日来到这个生态岛屿。多年来，崇明岛优美的风光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让它有了上海后花园的美誉。
0: 平时可能在城市当中生活久了，就是你会记不起来去骑自行车，但是呢，你一旦来到这种森林公园，就会不自觉地把身心都放松下来。

0: 里，选择骑自行车，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跟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也许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1: 现在交通过来方便吗？
2: 很方便啊，我们现在可以开，
3: 很方便，今天开了一个小时就过来了，还蛮方便的。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就可以当天往返过来。
3: 对对对，是的，中午吃个饭，下午来活动活动，
1: 还租了。
0: 我们遇到的这群游客来自上海市区，今天他们是专程带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来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的。
4: 我们在欧洲很多年了，听说上海崇明岛开发的自然生态很漂亮，所以朋友们带我们来玩。
1: 那到这边来觉得跟您的那边生活环境
4: 我觉得崇明岛跟欧洲的这个景区一模一样，
3: 这里空气很好，而且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
1: 对，那你也是第一次过来吗？
3: 啊，我也是第一次过来，在上海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来过。
1: 这为什么呢？
3: 哎呀，好像以前觉得崇明很远的，感觉上好像要去崇明是件大

0: Kitty，
1: 出发。
0: 进入东滩湿地，眼前的景色只能用壮丽来形容。在清亮的水天中，褐红色红滩像地毯般伸展，远远的芦荡中芦花白，芦杆黄，远处几只灰色的水鸟催鸣着飞翔在水天之间。
1: 刚才呢，我们是在这个旁边过来的时候，看到在这片湿地当中，现在目前是有鸟类在活动，所以沈师傅把车开到了这儿。现在我们要慢慢的沿着木栈道走到湿地里边去，希望还能够碰上刚才的那群鸟儿。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有一些鲜艳，这个提前功课也没有做太好。如果您是到这儿来看鸟的话，最好是像沈师傅他们一样，穿上这个和这个草的颜色比较接近、一些暗一点的颜色的衣服会更好。

尾档里，哪怕有鸟轻轻的轻微动一下，我们都能够听得见。所以正是因为虽然把这里开发了，让人来看到鸟儿们活动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去破坏它们的家，还是去尊重它们，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鸟类在家门口嬉戏的美景。亲近自然真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就像现在走在古朴的木栈道，两旁是大片的芦苇，耳畔听到的是最纯净的天籁之音，而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样的环境也是和崇明人对于自然的保护密不可分的。而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从城市的喧嚣回归到纯净的自然，也同样需要转换一种心态。在这里是植物的天堂，也是鸟类的家，而我们是客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用心去爱护和保护。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4: 这是

0: 医生，啄木鸟医生，红苹果病了，你去给他看看病吧。
1: 啄木鸟正给一棵树看病，他停下来问了问红苹果的病情，思考了一阵说，
2: 真对不起，红苹果的病太严重了，我已经治不了了。
1: 小燕子吉吉听了，只好去找住在一棵大树上的猫头鹰。猫头鹰摇了摇头说，
3: 哦，对不起，我只能在夜间活动，白天是看不见路的，而且我也不会治病。
1: 小燕子吉吉很失望，请不到医生，心里又惦念着红苹果，只好扭头飞回去。当他重新落在那棵苹果树上时，发现红苹果正哇哇大哭，他的肚子已经出现了一个小洞。小燕子吉吉焦急地看着，好奇怪，红苹果肚子上的洞越来越大，突然从里面钻出一个头戴红帽子的

0: 好心的小燕子，我就要死了，请你将我肚子里的籽儿种在山坡上，他们是我的孩子，你要精心的照料他们。
1: 小燕子吉吉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按照苹果的吩咐，把苹果肚子里的籽儿一粒一粒地啄出来，好好地收藏起来。秋风把

0: 石洞龙云，为开化县城古八景，古人吟游八景诗。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预防青少年儿童校园霸凌，邀请到的嘉宾是开化县天地小学的赵长女老师，开化实验小学的学生代表小龙和小云。小龙和小云，你们听说过校园霸凌吗？
4: 听说过，就是学校里同学欺负人打人。
3: 对的，校园霸凌就是发生在校园内外，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种攻击性行为，具有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等特点。你们在上学期间遇到过校园霸凌吗？
5: 没遇到。
3: 你们是幸运的孩子。
5: 但我有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案例，我们爸爸妈妈偶尔也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
3: 赵老师，以你这么多年教育经验，对校园霸凌应该有一定的了解，请你来和我们说一下。
6: 是的，校园霸凌现象经常发生，大约有七八成的学生在学校里有过被侵害的经历，比如被故意撞倒、被恶意殴打、被嘲笑、被冷落，甚至被抢走书包、铅笔等物品。校园的霸凌高发，其实是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3: 小龙和小云，那你们知道校园霸凌的主要行为有哪些吗？
4: 辱骂、

0: 凌的行为主要有言语霸凌、肢体霸凌、社交霸凌、财务霸凌、网络霸凌等五个方面。
1: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儿童的危害还是有很多的。哪些孩子易成为霸凌者呢？
0: 下列这些人比较容易成为霸凌者。一是爱出风头、喜欢逞强的人，这类人特别喜欢用暴力挑衅来获得成就感，满足虚荣心。二是缺乏父母正向引导，性格易冲动，判断事物不客观的人，这类人处理问题往往带着情绪，自控能力比较差，容易受情境影响。三是自我意识较强的人，他们在青春期时出现自我统一性和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

0: 难以和别人沟通，不能愉快地相处，容易出现孤独等负面情绪。六是缺少温暖关爱、自卑心强的人，他们一旦受挫，就会容易诱发冲动行为。
1: 那哪些孩子又容易成为受害者呢？
0: 通常性格孤僻、沉默弱势、自卑敏感、老实怕事的孩子比较多，比如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有个性、爱张扬、穿着邋遢的孩子，容易招来教训。同时，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炫耀、露富也容易成为被抢劫、勒索的目标。还有家庭中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受到父母暴力行为的影响，孩子也喜欢用拳头来解决问题，往往在互殴中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1: 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遭受到霸凌？
0: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你的孩子是受欺负者吗？因为有些事情是孩子之间的游戏、社交尝试或者善意的追逐和打闹。其次，我们还要及时观察和判断。

0: 三人杀人的案例也接连出现。对于一个三观和心理防线正处于建设阶段的孩子，每一次被欺凌、被伤害、被羞辱，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稻草。
1: 孩子受到霸凌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应对？
0: 首先，父母要保持冷静，并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孩子的老师、园长或校长。也可以先问问孩子，是他自己去告诉，还是有家长代替告知。当然，如果是严重的暴力行为，我建议以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这里要普法一下，如果霸凌行为造成受害者身体、财务损害的，可能涉及民事赔偿，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0: 当孩子受到欺负的时候，有些父母认为联系侵犯者父母可以对暴力孩子的行为做必要的纠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效果不是很佳，因为喜欢欺负别人的孩子是在家里学

洗用品、生活用具上贴上姓名，这样有利于证明这些物品是属于你的孩子的，让孩子有意识保护好自己的物品。五、教育孩子认可自己，增强心理能量，提高孩子的自我认同，尽早的让孩子明白一点，要学会认同自己的不一样。我们家长就是要认可自己的孩子，多鼓励和支持他，要勇敢。孩子会形成坚实的自我价值感，感到自己价值感和配得感。六、让孩子参加体能训练和自卫训练，让孩子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减小他成为受欺负者的可能。七、如果欺负仅仅是口头或者网络上的，要告诉你的孩子不要理会那个侵犯者。有时候，侵犯者在得不到回应，或是被欺负者并未因

0: 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关爱他人。三，担当责任是处事的底线，无论何时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管大错小错，不要一遇到问题就逃避，要勇于面对自己该过的坎，该买的单。常反思，多总结，摆正态度，保持清醒，未来才会充满光明。
1: 大树的生长要依靠阳光和水分的营养，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也离不开父母的奋力托举。温馨的家庭是孩子生长路上的能量和源泉，好的父母能给孩子精神世界最好的托举。我们要告诉孩子，家永远是你的退路。愿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正向教育好孩子，阳光成长。
0: 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守护

0: 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1: 海龟礼貌地回答：
2: 是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你生活得好吗？
1: 青蛙得意地说：
0: 啊，我当然很好啊，我在井里住了很久了，这个井很大，里面有一丈方圆的地方，我跑也可以，跳也可以，要是躺着，水正好能泡过我的身体，要是坐着，脚上的湿泥也让我非常舒服。如果想到上面来，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来到这个井栏上。

0: 说大海究竟有多大呢？
1: 青蛙看看自己的颈，又望望海龟庞大的身躯，脑袋里一片茫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小小信箱，青蛙住的井是什么样子的？海龟描述的海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3: 青蛙的井浅浅的，水也不深，青蛙能轻易地跳上跳下，井里还有一些小虾小蟹，还有小蝌蚪。海龟描述的海是非常广阔的，有许多的大鱼在游，上面有许多的大鸟在飞。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如果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一味地妄自尊大，

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

本台记者蔡雨瑜、见习记者毛俊毅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开化太秋甜柿正式上线销售，因其口感丰富、甘甜多汁，深受市场青睐，采摘期将持续一个月。9月11号上午，在开化县池怀镇滩头村的太秋甜柿种植基地，钱江源未

0: 来农业示范园，农创客杨凯带着他的团队正通过直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介绍脆甜可口的太秋甜柿。不远处，果皮青绿，透着橙黄的柿子挂满枝头，果农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剪下一颗颗饱满的果子。潜江园未来农业示范园农创客杨凯，
1: 那个因为我们这是高山种植，种出来的果子就是像这里温度就是那个日差比较大，像我们这果子特别甜，就是有苹果的脆，梨的多汁，还有那个哈密瓜的香，把我们把这个好的特点就是都给他们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高山的太秋甜柿。
0: 太秋甜柿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300多亩，亩产近4000斤，采摘期约1个月。采摘后通过柿子分拣

0: 到150个果子之间，并规定每一根枝条15公分留一个果子。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威彪：
1: 太秋田柿呢，它怎么说呢，它已经吃起来都不像柿子了，它的口感呢有4-5个水果的集中在它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字：甜、脆、嫩、香、汁，就多汁嘛。我们今天测了一下，刚刚开采嘛，可能在14度左右，那么口感还差一点点。那么接下去的一两天，它可能会这段时间的那个温差大，它就是甜度上来的会很快，一天可能会上个1度到2度都有可能。

0: 额增加将近30%的一个销售。我们基本上是在24小时之内发货，因为我们比如说上午直播的，我们下午就能够发出去了。如果晚上直播的，我们第二天早上的9到10点钟就基本上可以发出去了。
1: 好山好水出好事，开化县地理条件优越，高山种植，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让太丘田氏攒足了甜度与风味。眼下石槐镇滩头村、同村镇门村村等地的太丘田氏已陆续上市，一口清甜，满口爆汁，欢迎广大游客和客商把这份开化甜蜜带回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房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即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0: 刨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1: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0: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强化铝，所以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为了天真选择孤身。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

0: 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1: 我们呢，玻璃镜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前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0: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

0: 遗体送别并献花圈。
1: 今天上午，丽水市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丽水专场新闻发布会。丽水将通过五年不懈努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关键性突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回望十四五，丽水全市生产总值跨上2000亿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市前35位，稳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说：“起市看十四五，城市看十五五，将立足丽水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0: 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十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1: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2: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五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三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3: 今天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组高强螺栓精准拧紧，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双雨门特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作业圆满完成，全程历时近4个小时。这标志着这座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梁、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

0: 上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等着开渔号响，奔赴大开渔后的第一步。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浙领鱼78019靠泊在码头，船老大吴雄明站在甲板上，掀开储冰舱的盖子，碾碎的冰块哗啦啦地倒进舱里，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舱。
2: 这边冰啊、油啊、网柜啊、工人啊都要请上来，就是全装护士啊、七八八的东西

0: 机场将继续深化协作，持续优化通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顺畅。
1: 今天晚上的7:30，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第二轮同时开打两场比赛。B 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 ，A 组安吉对阵江山。那两场比赛呢，也都关系到小组的走势，悬念不小。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2: 金月你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开打的这两组比赛啊，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
2: 好的，那么 B 组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无疑是今晚的焦点。绍兴队呢，首轮客场是72-79悍负临海，此番回到主场呢，球队力争用一场胜利来回应球迷。那么 B 组被形容为竞争高度白热化，同组还有上届亚军丽水、老牌劲旅永康等，每一场胜负都可能直接影响出线的格局。丽水队首轮是76-70力克永康，核心球员倪豪凯狂砍38分，全场制胜。这位身高1.82米的后卫呢，上赛季就是得分王，关键球的能力非常突出。绍兴主

0: 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1: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次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0: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

0: 到了地方来一看，这个塘里边有个车飘的在上边，感觉有人掉了下来，我把车子停到那边去以后就赶紧跑过来了。
1: 当时车辆已经飘到池塘中央，车窗紧闭，车头开始慢慢下沉，几乎没过前排驾驶座。路过的村民骆访、骆广仁以及附近工厂员工鲍江春听到呼救，也迅速赶来。会游泳的骆访率先跳入水中，用石头猛砸车窗。
2: 看到车在里面有人，就用石头拿来砸嘛，手也划车，那个玻璃很硬很硬的。
1: 鲍江春跑回工厂，取来铁棍协助破窗。不善水性的骆广仁、骆蓉蓉和吴少春。

0: 也毅然下水，大家在水中形成合力，死死拖住重约1.2吨的轿车，延缓下沉速度。鲍江春说，
1: 当时反正什么也没想就跳下去了，施救比较困难，只能尽力拖住车，让他减少那个下沉的速度，一直让他本人出来之后，我们才松开，帮他扶到岸上面的。
0: 十多分钟后，驾驶员终于从后窗爬出，被众人合力救上了岸。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8月国民经济数据，

0: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1: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八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杭州八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2.2%， 新房价格环比连续七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0.2%， 同比下跌 3.5%， 跌幅小幅扩展。
0: 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1: 当地时间14号，我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

0: 轨道上部署了何种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已经被部署了多久。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浙江。

0: 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

0: 铃鹿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0: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

0: 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

0: 后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

0: 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

0: 和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

0: 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

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

0: 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

0: 像这里温度就是那个日差比较大，像我们的果子特别甜，就是有苹果的脆，梨的多汁，还有那个哈密瓜的香，把我们把这个好的特点就是都给他们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高山的泰丘甜柿。
1: 泰丘甜柿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300多亩，亩产近4000斤，采摘期约1个月。采摘后，通过柿子分拣机将泰丘甜柿分选成4类，价格每斤25元至168元不等。为了保证柿子的品质，基地负责人毛威彪为果园制定了一套生长指南。5公分至10公分的树，留100个到150个果子之间，并规定每一根枝条15公分留1个果子。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威彪

0: 太秋田柿呢，它怎么说呢，它已经吃起来都不像柿子了，它的口感呢有四五个水果的集中在它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字，甜、脆、嫩、香、汁，就多汁嘛。我们今天测了一下，刚刚开采嘛，可能在14度左右，那么口感还差一点点，那么接下去的一两天它可能会，这段时间的那个温差大，它就是甜度上来的会很快，一天可能会上个1度到2度都有可能的。
1: 随着太秋田柿的产量不断攀升，为了拓展销路，2024年王威彪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分拣包装车间，直播团队20余人，每3小时换1位主播，每天播12小时。开化山江归居农业

0: 如果晚上直播的，我们第二天早上的9到10点钟就基本上可以发出去了。
1: 好山好水出好事，开化县地理条件优越，高山种植，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让太丘田氏攒足了甜度与风味。眼下，石槐镇滩头村、同村镇门村村等地的太丘田氏已陆续上市，一口清甜，满口爆汁，欢迎广大游客和客商把这份开化甜蜜带回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本期节目编辑王娜，播音小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吉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肉鸡数量可以达到200万只，占到永嘉肉鸡养殖行业规模数量的60%。但因为品牌缺失，加上规模小，不仅经济效益低，养殖户还经常遭遇销售困难。
1: 他们这种传统的就是养殖模式，然后还有就是销售模式嘛，就是坐等着客户过来找这个鸡，这样的话没有竞争力，他就是拿捏在这批发商的手里，价格压得死死的，无论成本多大，它的价格永远是那个价。

0: 你也懒得丢笔要给你张桌子哎。
1: 丢笔要再给张桌子。
0: 给丢笔嘛呵。我请俺我呢。
2: 不要就再给张了，然后手里面要送麻花钱。
1: 我那一年做丢笔要给你。
2: 一年不同要来三麻花钱。
1: 哎，来三麻。
2: 啊，我就叫屋里洗嘛。嗯。叫屋里洗不忙做呢。我就做起表被别人给我到修去。
3: 除了豆腐皮，古行伟还帮着村民们卖笋干、红薯枣和玉米等农产品。
0: 我们现在直播卖的大部分还是农户的吧，就我们自己呢，产品主要也就是蜂蜜啊，还有一个就是土鸡。像我们农村的农产品的话，还是非常有特色，品质也是比较高的。像这种笋干啊，然后红薯干啊，都原生态的，就是城里。

0: 评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一个人一次能吃多少个朝天椒，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11月8号，山东省武城县的谭英朝自己花钱买了2辆 QQ 轿车，在当地的辣椒艺术节上搭起了擂台，谁吃的辣椒多，轿车就属于谁。消息一传出，吸引了很多人赶来一试身手。那么谭英朝承办这样一次比赛，仅仅是想知道一个人一次到底能吃多少辣椒吗？
2: 10号、9号选手，
3: 今天武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雾，灰蒙蒙的天却丝毫没有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试辣高手在这里一决高下。

0: 他不满足只做代办赚来的小钱，一直都在暗地里等待机会做大生意。
1: 我不做代办，看不上那个钱，就说我想挣大钱，我想把这个产业做大它，我就要自己收购，自己销售。
0: 1999年，一个机会终于来了，谭英朝不失时机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不仅使他一战成名，也成为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1999年，武城县的辣椒产业遇到了一道坎儿，干辣椒的价格急剧下跌，
1: 最好打的才2块多钱，2块多钱呢，就农民啊，就根本就不够本钱，

0: 马上好了。
1: 我看多了。
0: 再到那里到那个到多远一刀，
2: 一片。
0: 这一去半的话呢，
2: 你看这去了半的，
0: 那懂了。
2: 走。哎呦，
1: 哦，完全不一样，
3: 外头不一样。
0: 哎，
3: 外头不一样的。
0: 你看这辣椒，这个谁不喜欢？有大有红。
4: 做好了一个细节，让谭英朝把握住了一个机会，来自多元公司的订单开始源源不断。
5: 200吨、300吨，以后1000吨、2000吨、3000吨，这样我们交流。

0: 病了，你去给他看个病吧。
1: 啄木鸟正给一棵树看病，他停下来问了问红苹果的病情，思考了一阵说，
2: 真对不起，红苹果的病太严重了，我已经治不了了。
1: 小燕子吉吉听了只

0: 红苹果的病太严重了，我已经治不了了。
1: 小燕子吉吉听了，只好去找住在一棵大树上的猫头鹰。猫头鹰摇了摇头说：
2: 哦，对不起，我只能在夜间活动，白天是看不见路的，而且我也不会治病。
1: 小燕子吉吉很失望，请不到医生，心里又惦念着红苹果，只好扭头飞回去。当他重新落在那棵苹果树上时，发现红苹果正哇哇大哭，他的肚子已经出现了一个小洞。小燕子吉吉焦急地看着，好奇怪，红苹果肚子上的洞越来越大，突然从里面钻出一个头戴红帽子的绿虫子。吉吉非常生气，斥责道：
0: 小虫子，原来是你在欺负红苹果。
1: 说着就用嘴去啄那虫子，小绿虫很机灵，一下子又缩回到洞里去了。红苹果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哭。

0: 安慰他。
1: 红苹果，忍耐一下，你忍耐一下，只要那小虫子一出来，我就啄死它，吃掉它。
0: 吉吉等啊等啊，他一直守住这个洞口。忽然从洞口里飞出一只花蝴蝶，一直向远处山坡下的一丛小野花飞去。小燕子吉吉一愣，马上醒悟道，这是小绿虫子变的，于是一抖翅膀向山坡下追去。花蝴蝶见燕子吉吉追来，惊慌地叫道，
2: 哎呀，我是多么美丽呀，我在点缀生活，你

小燕子吉吉重新飞回来，他想看看红苹果好了没有。可是他围着苹果树转了五圈也没找到，结果却在地上发现了它。这唯一的苹果已经烂了，摊在地上一动不动。小燕子真是

0: 们是我的孩子，你要精心地照料他们。
1: 小燕子吉吉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按照苹果的吩咐，把苹果肚子里的籽儿一粒一粒地啄出来，好好地收藏起来。秋风把苹果树上的叶子吹落的时候，它恋恋不舍地到南方去了。春天来了，小燕子又飞了回来，它把珍藏的苹果树种找出来，然后又一粒一粒地种在山坡上。他请来风伯伯把籽儿用土盖上，

0: 请来雨婆婆给籽儿浇水。一场春雨过后，苹果籽儿发出了细嫩的小芽。小燕子央求太阳公公给大地多些温暖。太阳公公睁大了眼，笑眯眯地看着这几棵小苹果树苗。小苹果树苗舒展着身子，使劲地窜着个儿。小苹果树苗缺营养了，小燕子就赶紧给它们施肥。小苹果树苗口渴了，小燕子就赶紧给它们浇水。在小燕子吉吉的精心照料下，苹果树苗越长越高，很快这里就成了一片苹果园。苹果花开的时候，飞来一群花蝴蝶，他们对小燕子吉吉说：
1: 小燕子，

0: 你们再不走的话，我就要吃掉你们了。
1: 花蝴蝶看着小燕子吉吉真的要飞过来吃它们，赶紧逃走了。小蜜蜂飞来了，
2: 小燕子，小燕子，我们能在这采蜜吗？
1: 小燕子吉吉说，
0: 欢迎欢迎，只有你们给苹果花授了粉，苹果花才能变成苹果呢。
1: 小蜜蜂就飞到苹果花上采起蜜来，小燕子吉吉还请来啄木鸟医生为果园防病，请来猫头鹰保卫果园。后来这片苹果园里的苹果树棵棵都结满了大大的红苹果，红苹果们都冲小燕子吉吉点头欢笑。吉吉呢，把自己原来的好朋友各种鸟儿都请来，让他们在这欢乐的苹果园里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

0: 树，而且树上只结了一个苹果，还被虫子钻到肚子里去了。尽管小燕子吉吉付出了很多努力，苹果还是烂掉了。小燕子吉吉只好从播种苹果籽儿开始，辛勤地播种耕耘，最后终于把几粒苹果籽儿变成了一座丰茂的苹果园。他的那些鸟类朋友啊，也都把家搬到了苹果园里，把苹果园当成了鸟类的乐园。你说，如果没有小燕子吉吉的辛勤付出，会有硕果累累的苹果园吗？
1: 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想顺便观赏一下平时难得见到的景色。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井，一只青蛙在井里愉快地唱着歌。听到海龟的脚步声，青蛙跳出井，看到海龟的怪模样，海是吃惊。
1: 你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0: 海龟礼貌地回答：
2: 是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你生活得好吗？
0: 青蛙得意地说：
1: 啊，我当然很好啊，我在井里住了很久了，这个井很大，里面有一丈方圆的地方，我跑也可以，跳也可以，要是躺着，水正好能泡过我的身体，要是坐着，脚上的湿泥也让我非常舒服。如果想到上面来，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来到这个井栏上。
0: 海龟望了望四周围，
2: 这里只住着你一个，不寂寞吗？
0: 青蛙感到海龟问得很奇怪，
1: 怎么是我一个？还有虾呀、蟹呀、蝌蚪啊，可是他们比起我来就差得多了。在这里，我

0: 坤，从头到尾有9000里，他要是游起来，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可是像这样大的鱼，海里不知有多少条。你说大海究竟有多大呢？
1: 青蛙看看自己的井，又望望海龟庞大的身躯，脑袋里一片茫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小小信箱，青蛙住的井是什么样子的？海龟描述的海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传闻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奇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他们凭借技术暗杀任何他们想杀的人，然后声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轻易地为了一个人而杀死所有人。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内政部长哈贾尔，双方重点就加强安全、反恐、禁毒、打击非法移民、反洗钱和网络犯罪等领域合作进行讨论，并同意加强两国警察学院及人员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尼日利亚高原州警方当地时间15号说，一辆驶往该州首府的巴士13号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武装分子乘摩托车截停巴士并开枪，7人当场中弹身亡，另有2人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共造成9人死亡。警方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开始追捕枪手。此刻提示：疲劳无力、食欲不振、小腿抽筋等等，这些信号可能是在提醒你身体缺钾了。是容易缺钾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爱出汗的人，长期大汗淋漓会带走体内大量钾元素，没有及时补钾，很容易导致继发性缺钾。其次是呕吐腹泻人群，呕吐腹泻

0: 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

0: 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1: 对，
0: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未给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

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的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摊书市要开始了，欢迎。

0: 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1: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造成控制，但更容易造成控制。

0: 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1: 嗯，
0: 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
1: 对，
0: 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 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
1: 哎，这是跟我
0: 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
1: 是
0: 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

0: 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
1: 是。
0: 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
1: 嗯、
0: 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拔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产品的三无

正意义上的脱裤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的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

0: 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

0: 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就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

0: 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0: 有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止。

0: 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告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这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

0: 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

0: 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1: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

0: 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1: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2: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3: 挺新鲜
2: 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

0: 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1: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

0: 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

0: 入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

中方将携手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 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

0: 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精英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补时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下。

0: 外元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五支日本球队啊，三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八，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物理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嗯，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呢，亚冠青联赛。

0: 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的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五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1: 嗯，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
0: 对，
1: 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全北呢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0: 对，要打五支日本球队。
1: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五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0: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这叫什么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全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这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

0: 经是吧？
1: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0: 哦，
1: 嗯，
0: 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1: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0: 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G2、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1: 嗯，

0: 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湾两个对手拉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1: 嗯，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六七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

0: 晚间10:2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呢，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

0: 汉赴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1: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0: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2: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0: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

0: 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1: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

0: U 二三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1: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0: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三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1: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0: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

0: 迪斯林两胜两平，暂居英超第三位。西甲联赛第五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开局不利，五轮只拿两分，排名倒数第三，排在降级区内。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

0: 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2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2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那么又。

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弗逊女子百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她呢就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

间了，这是非常大的一步向前的一个进步。而像这个女子链球呢，在今年包括张家乐也78米64的新的世界 U20 的记录，然后呢也把亚洲记录不断的在提升，而且是即将能够跨进79、80分大关的这个台子。如果说比如说能够达到79米3，那在今年就可以排世界第二了，就可以去挑战加拿大的这个凯姆林·罗杰斯之类的选手。而且我们在链球上是形成了梯队，是张家乐山东的这位U20 组别的选手，还有江苏的赵杰，这两位都是78分台以上水准的选手。严子怡就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人了。而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代表队，现在 U18 组别的选手里面也有天才，现在还隐而未发，所以接下来呢，女子标枪也是有一个梯队的。冯冰呢，今年。

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1200啊，像男子100、110米栏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4x1。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踏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

0: 就是吉田佑也啊等等这些选手，其实都是代表日本打过布达佩斯世锦赛和这个东京世锦赛的，甚至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嗯，就中长跑这个领域要去在亚洲挑战的话，日本队的这有些运动员的能力的确还是不错的，是吧？很多的这个亚洲纪录还在对方手里。但是放眼过往这个飞速提高这四个字的话，那

0: 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啊，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嗯，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

彰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

殷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

0: 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

0: 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

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

0: 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

0: 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

0: 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先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0: 安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

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在杭州举行，王东峰做主旨讲话，王浩致辞；
1: 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借势完成跃升；
0: 护航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1: 中欧北极快航首艘 LNG 船在宁波舟山港完成加注后启航，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
0: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文旅部行政指导

0: 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合作，携手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致辞，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加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理事会主席马潘谷做主题演讲，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有关专委会负责同志、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有关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有关国家议会、协商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媒体、企业、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各领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承办。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

协调性、时效性。根据监督法和我省监督条例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2027年监督工作建议议题，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建议议题应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和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

0: 绍兴队奋起直追，在末节将比分追到只差一分，比赛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最终绍兴队主场74-77憾负丽水队。绍兴队主教练于洋说，
1: 队员发挥的都非常棒，至少我们给丽水队这种强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前布置的内外线的配合，包括我们的突分，今天我们外线表现非常好，包括我们的反击今天打得也非常好，如果失误能再控制一点的话，我们还会做得更好。
0: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龙山馆，首轮轮空的安吉队迎来浙 BA 省级争霸赛首秀，经过四节鏖战，最终以85-81战胜此前已经取得一场胜利、状态正佳的江山队。安吉队队长刘卓说，
2: 我们想把能力去站上更高的舞台的，在这种比赛里碰到不一样的对手，我们要去适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球场之外，特色夜市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32个摊位依次排开，位置最醒目的摊位摆放着江山特产猕猴桃。摊主徐林在江山种植猕猴桃已经十多年，这次受邀到浙 BA 赛事现场摆摊，他难掩激动。
3: 准备了将近500箱，很开心能够通过浙 BA 这样一个平台，能到安吉来把我们江山的猕猴桃带给安吉的朋友们。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

赛期持续到10月4号，赛事期间将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浙江共有5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将参加18个大项、22个分项的角逐，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兰静等6位奥运冠军。本届赛会，浙江游泳军团仍是夺金主力，汪顺第5次出战亚运，徐嘉余第4次出征，潘展乐、费立伟以及于一婷等将多线冲金，浙江9名泳将入选，与杭州亚运会持平。田径赛场，谢震业将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亚运，陈宇飞出战羽毛球女单，王昶搭档梁伟铿参加男双，纪博文领衔皮划艇进水，韩嘉余、王子飞在射击项目身兼多项。一批更年轻的面孔也已经悄然站上了出发台，17岁宁波小将陈宇杰以11秒08

记者昨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网球对决。此次比赛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级别重磅赛事，与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齐名，冠军可斩获500积分，是球员们争夺 WTA 年终总决赛资格的关键一战。赛事门票将于今天上午10点17分在线上平台开售。

0: 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多了起来。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免费疫苗已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十个左右住院患儿。
2: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面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1: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

0: 近日，清华永康市古山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意外冲入路边池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五位村民挺身而出，在水中死死拖住下沉的车辆，为被困驾驶员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最终成功将其救上岸。来听清华台的报道。
1: 监控显示，事情发生在上午九点多，永康市古山镇辽前村和知音镇下蔡村交界处，一辆轿车毫无征兆地冲入路边池塘。驾车经过的村民骆蓉蓉发现异常，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几乎同时，村民吴少春也发现了水中的车辆。
2: 当时我开着三轮车到了地方来，一看这个塘里边有个车漂在这上面，感觉有人掉了下来，我把车子停到那边去以后，就赶紧跑过来了。
1: 当时车辆已经漂到池塘中央。

0: 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约9.6亿吨，成交额650多亿元。自开始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目前，石化、化工、造纸、民航等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启动。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文旅部召开在线酒店

0: 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

0: 空部署武器的立场，太空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

0: 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大声锐评。中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这句话被写入了通报：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他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新京报发表文章。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3: 建设国家公园。